感谢你回来，正在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来自 Maroon 5 魔力红乐队跟说唱歌手 Kendrick Lamar 合作的一首歌，Don't Want Know，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听着很嗨其实很惨的一首歌。这首歌发行在2016年，收录在 Maroon 5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Rap Your Blues 当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轻快的曲调跟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被乐评人称为是一首分手歌谣，曾经打入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前十名，最高排名到了第六位，并且在全球15个国家的单曲榜当中进入到前十。那么在 Spotify 上呢，这首歌的播放量超过了5亿次，是 Maroon 5流媒体数据最好的歌曲之一。曾经在2016年的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Maroon 5跟 Kendrick Lamar 就表演了这一首歌作为压轴曲目呈现。那么他们的舞台啊，这种化学反应也是备受好评。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的是 Maroon 5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带来这一首 Don't Wanna Know， 在 H Touch Music。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0: 控潮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现在接下来时间的这位主角呢，是用甜美声线跟复古节奏为我们带来无数惊喜的加拿大流行歌手 Carly Rae Jepsen。今天要聊的是他那张被无数乐迷奉为现代流行音乐瑰宝的专辑《Emotion》，那同名主打歌也叫做《Emotion》。2015年，当这张专辑横空出世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古派对。它把9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元素跟现代流行结构呢是完美融合，每一首歌都像是写给这个青春的一封情书，充满了真挚热烈跟一丝丝的梦幻。这张专辑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它的音乐性，更在于它传递出那种纯粹的快乐跟勇气。它告诉我们呢，流行音乐不必总是深刻或者沉重，也可以是轻盈的，充满希望的，是可以让人们听到第一秒就忍不住想要跳舞的感觉。就像 Carly 在采访当中所说的是，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活着的喜悦。 Emotion 这张专辑做到了，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还是在回忆的长河里独自漫步，不妨让这张专辑陪伴你，让你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没有烦恼，只有心跳跟旋律的夏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完整欣赏这一首歌，有请 Carly Rae Jepsen 送来的 Emo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6月20号，2026响堂山谷歌会如约开唱，郑钧、水木年华、姚琛、隔壁老樊、王宇宙、枯木逢春六组音乐人，5小时草坪露天狂欢，山谷里的夏天等你来听。现在就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平台搜索响堂山谷歌会抢票，用音乐治愈夏天，我们在响堂不见不散。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的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普世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和回响畅响日照，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日照站即将盛大开启。张信哲、光良、范玮琪、曾沛慈四位实力唱将齐聚日照魁山体育中心，用四种声线交织出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盛宴。7月17号，让我们相约日照，共赴星河回响之夜，在夏夜的海风中与金曲共度，让回忆发光。星河之下，海风之前，我们不见不散。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谢节奏带给我们这样的动感力量，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当年哈，它也叫做流行摇滚女歌手 Pink 粉红家人的一首歌，叫做 So What， 应该是她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了，收录在她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Fun House 当中，并且作为这张专辑的首发单曲，在2008年的八月份首次发行。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她当时跟丈夫这个 Carrie Hart 在2008年经历的真实的情感事件。那么歌曲表达了她即使面对婚姻的破裂，也要宣告自己能够独立坚强的生活下去的态度。这首歌是由 Pink 本人协助到著名的制作人Max Martin 和 Sean Beck 来共同创作，并且由 Max Martin 来负责制作的。音乐风格上延续了 Pink 标志性的动感流行摇滚一种 Pop Rock 的风格，节奏强劲，充满着力量感。歌曲在发行之后呢，就迅速登顶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并且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全球大约16个国家的音乐榜单上获得了冠军。同时在2008年，这首歌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的最易上瘾歌曲奖项。好，接下来时间就在音乐当中，李松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有请 Pink 带来的 So What。

2026赤峰北疆音乐节重磅启幕，七月共赴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音乐狂欢。7月17号到19号，相聚赤峰，聆听岩人中、宝石 GM、逃跑计划、Winner、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Asia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周五终于来了，这个小时播放流行歌曲还有最新的歌曲，是要让你满满的期待周末的。那你准备好狂欢，还是准备躺平在家里充电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分享你的选择了。看看谁是社交达人，谁是躺平专家吧。先来这一首热场曲了，有的是 Lucas Graham 的 Second Chance。

现在由 Lady Gaga 联手 Doechii 的 Runway。 那其实这一次的合作不是突然发生的， Gaga 之前呢就公开称赞过 Doechii 的创作，甚至呢说他很有传奇潜力 Legendary。 那从这一个欣赏变成了真正的合作，还直接进到电影原声带里面。那如果有一天你欣赏的人突然找你合作，你会冷静应对还是内心直接爆炸呢？我会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因为很难得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Runway。 No matter what

经历了被取消的风波 cancel， Daniel Caesar 呢用音乐讲述重拾自我还有成长的故事，深情沉稳而且充满力量。他的歌声呢提醒我们面对内心，拥抱真实。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恭喜 Tyler 再次拿下了格莱美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在去年发行的 Chanel 这首歌让他在非洲音乐还有全球流行音乐之间呢找到了完美的平衡。那现在就跟随他的声音感受年轻、自由与力量。接下来为你播放 Tyler 的 Chanel。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Pink Pantress 的创作方式很有意思的，他常常从画面还有氛围开始再去搭音乐，所以呢作品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背后设计是很精细的。那你是那一种会提前规划一切的人，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呢？我其实挺羡慕那一些走一步看一步的人的，因为呢更加即兴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其实是一直在进展着的，也不会因为开始一直担心，然后完全不敢开始。你怎么看呢？我们来听听 Stateside。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全面同情，继续来送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接下来准备了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Birds of a Feather。 Billie Eilish 一直在重新定义，多才多艺，音乐、演戏、导演他都在尝试。那问题来了，如果能够一夜之间掌握一项新技能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做的东西很多呢。要选一个的确是有点难的，那赚钱的就好，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了。这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哟。那剩下一首歌了，我们有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 把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想分享粉笔字，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我自己来说，刚毕业那一会儿会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也觉得离开就这样离开了吧。可是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反应过来，那种生活，校园的生活已经完全离我们而去，然后跟接下来要步入社会的生活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毕完业真的对我们改变挺大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折子戏，来自于黄月。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提

0: 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听到一首和影子对话，来自于何炅。
1: 星期三的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我今天看到一个心理测验，就是说通过你拿手机的姿势来判断你的性格是什么啊。比如说有人就是单手滑手机的那种，一个手拿着手机然后用大拇指来滑手机，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个手托着然后另外一个手的大拇指来滑，还有就是两个手同时托着手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手托着手机一个是用食指来滑。这些好像真的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拿手机的姿势，你是哪一种可以来想想看，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心理测验。不过看完这个答案之后，我最后发现其实怎么拿手机呢，应该跟自己的手机的大小和你自己手的大小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一个 plus 的话呢，那可能就要两个手来拿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机而你又是一个男生手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一个手来掌控了，对不对？我们继续来听到徐海欣的歌曲。我记得这位歌手是中国好声音的某一位学员，当时这个风头还挺近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徐海欣的歌曲，叫做4年。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许茹芸的手写爱。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些技能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专辑当中收录的苏丽珍。

现在已经是12:43。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曹寅《会呼吸的痛》。

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有个声音设计师呢，他制作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只会播放一种声音，就是猫打呼噜的声音。这个设计师曾经以为猫打呼噜的声音只是一个噱头，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什么用。但是当他放上去测试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听这个声音，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听这个声音就会让他们想念自己家里的猫。也有人说，有了这个网站就再也不听音乐了，还可以用来调节听者的心情，看来是还蛮有治疗作用的。接下来听到谢蓉儿所带来的寂寞。

0: 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春晖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这里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每个人都有另一面，平常隐藏起来，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现。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用错落的节奏表现了人在某种情况下邪恶面偷偷跑出来的样子。整首歌就像一首音乐剧，也很考验唱功。送上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鬼迷心窍》。

太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她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送上这首《时间的沙》，来自于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徐怀钰所带来的。

的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拥有自由。一个人怎么只爱一个人，似乎违反了人的天性与本能。很多人都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天平上对弈着，被捆绑在一方，而灵魂却能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送上李健一首情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听到这首《火星情报局》，来自于华晨宇。

只记得一句歌词，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其实谁也不必思念，过好自己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坚持锻炼，依然有好的气息，可以底气十足地站在舞台上。他的人生也是这首歌最好的诠释。继续来分享这首《麻雀》，来自于郭靖。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范玮琪的永恒。

然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他认真单一地做着单一的动作，于是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悲喜，就这么轻易地宣泄出来。送上这首，记得来自于萧敬腾。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对天空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事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或者长得不好看，也都会过去。听到偏见，来自于梁咏琪。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准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一首《严重了》，来自于裴

0: 华语音乐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听到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听到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实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爱情总是很相似，但是不幸的爱情却是有千万种模样。一般来讲，因为孤独或者压力将就在一起的爱情很难有好的结果。两个成年人相处是需要彼此包容和牺牲的，没有爱情哪里有那么多的勇气呢？听到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于陈飞平。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蠢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周五终于来了，这个小时播放流行歌曲还有最新的歌曲，是要让你满满的期待周末的。那你准备好狂欢，还是准备躺平在家里充电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分享你的选择了。看看谁是社交达人，谁是躺平专家吧。先来这一首热场曲了，有的是 Lucas Graham 的 Second Chance。

现在由 Lady Gaga 联手 Doechii 的 Runway。 那其实这一次的合作不是突然发生的， Gaga 之前呢就公开称赞过 Doechii 的创作，甚至呢说他很有传奇潜力 Legendary。 那从这一个欣赏变成了真正的合作，还直接进到电影原声带里面。那如果有一天你欣赏的人突然找你合作，你会冷静应对还是内心直接爆炸呢？我会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因为很难得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Runway。 No matter what

经历了被取消的风波 cancel， Daniel Caesar 呢用音乐讲述重拾自我还有成长的故事，深情沉稳而且充满力量。他的歌声呢提醒我们面对内心，拥抱真实。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西泰勒再次拿下了格莱美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在去年发行的 Chanel 这首歌让他在非洲音乐还有全球流行音乐之间呢找到了完美的平衡。那现在就跟随他的声音感受年轻、自由与力量，接下来为你播放 泰勒 的 Chanel。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接下来准备了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Birds of a Feather。 Billie Eilish 一直在重新定义，多才多艺，音乐、演戏、导演他都在尝试。那问题来了，如果能够一夜之间掌握一项新技能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做的东西很多呢。要选一个的确是有点难的，那赚钱的就好，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了。这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哟。那剩下一首歌了，我们有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 把节目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下周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ip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的听到和你一起来自于许慧欣。

安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送上周渝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流星相遇的季节，曲风偏甜美流行，歌词呢也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编曲配器丰满，其中副歌的部分的多声部的和声编配呢也是歌曲的一大特色，可以听得出制作人特别的安排。这首歌呢也是比较偏向于流星以往的风格。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这首《知识没有如果》，来自于张靓颖跟王铮亮。

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贴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她，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把它占为己有。继续来送上这首记得，来自于萧敬腾。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

很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哎，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锦绣阿重唱《粉笔字》。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这首《赌你》，来自于杨钰莹。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呢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分享刘嘉亮所带来的美丽女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就别爱我，来自于李建勋。

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来听到这首《严重了》，来自于佩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这首粗口来自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接下来听到一首《我对天空说》，来自于潘玮柏。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青春
2: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逝去的歌，来自于旅行团。

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来听到这首相思，来自于毛阿敏。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深白色二人组《香草的天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刘畊宏所带来的《彩虹天堂》。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接下来送上赵乃吉所带来的最初的温柔。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4，你们声中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情歌。

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经典，来听到郭富城分享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就像杨坤的无所谓。

在青春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有的人或许是过客，而有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当事过境迁之后，如今的我们也许是相见不如怀念了。在回忆里，可能我们彼此永远都是曾经的那般火热的年纪，曾经那般的朝气蓬勃。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0: 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那么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情歌，歌名就叫《木偶》，来自谢雨欣。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到黄征所带来的《爱情诺曼底》。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龙，一首《信仰》。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我记得很久之前，许茹芸有一首歌叫做《你抽的烟》。男人对于香烟牌子的专一，对应了女人对爱情的专一。为什么总是烟？等一个不爱你的人，而不是别的，更能够唤起女人的缅怀。来听听这首老歌，许茹芸的《你抽的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们会再见》，来自于梁文音。

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要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就像王蓝英所带来的恶作剧。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14，接下来送上辛晓琪所带来的童话。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的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继续来分享古巨基跟王小虎的情歌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城市之间》，来自于康叔。

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十多年前的新歌，如今也变成了老歌。接下来这首梁咏琪的《偏见》，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都埋藏在里面，你是否还是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听到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伍思凯《最爱是你》。

让我想到了当年看黑白电视机，然后照黑白照片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如果谁有一张彩色的照片，那是很稀奇的事情。谁家要是有一个彩电的话，那是很高级的事儿，对不对？而现在的话，还别说这什么彩色电视机了，平板的、超薄的，是不是？而且据说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最小的，年龄最小的平板电脑成瘾者，小孩子4岁，然后呢就已经天天捧着平板电脑，当这个平板电脑被撤掉了不让他玩之后，开始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类似于一些成瘾的症状。所以呢，如果您家里边有小孩子的话，不要天天让他捧着那个东西玩，而且儿童一般最好拒绝这种东西，对身体健康真的会不好。云氏唱腔，手写爱。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4，接下来分享徐佳莹所带来的《遗忘之前》。

学生会说，在音乐当中往往都能够因为一句歌词然后呢想明白一个道理。但最近呢，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激烈地讨论起来一个问题，说女生到底是有钱重要还是有感情重要。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女生有钱到底有多重要，不要再去纠结爱情和面包哪个重要，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会买哦。继续来分享这首《遥远的你》，来自于21小伙伴。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分享何炅所带来的和影子对话。
3: 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天的时候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说你只去吃你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了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啊。接下来听到一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情。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
3: 不要羡慕别人的歌唱得比你好，有些东西是羡慕不来的，更不要羡慕别人比你成熟，是因为一路走来，他们遇见的坏人有可能会比

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其实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练功，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继续来听到这首《离人》，来自于张学友。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每一次喊你》，来自于无印良品。

出来听到孙燕姿的声音。我身边有很多铁粉呢，就是孙燕姿的这个铁粉，但是他们会真诚的说到，虽然她现在唱歌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因为可能生孩子啊，或者是年纪大了，气息也没有那么稳了，可是对于孙燕姿的爱还是会在那里，不会减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逃亡》。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这一首《分手快乐》。

有没有发现越长越大，然后其实圈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会觉得人与人的交往反而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那这种困惑往往出现在一些密集聚会的时间，比如说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圈子基于各有不同，但见面寒暄之后呢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可是到了工作需要认识的新的朋友，一上来就跟你称兄道弟推心置腹，这种热情呢也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然后回到家中的家庭饭桌上，有一些记不清称呼的各种亲戚来询问关心你的生活，可是呢你也不想回答，只是敷衍，最后一笑了之。所以呢常常这些状况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让大家去觉得很困惑，我们到底是该热情呢还是该冷漠呢？接下来分享这首《无赖》，来自于郑中基。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

Beyonce 有一首歌曲叫做 Irreplaceable， 那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无可取代。你要做一个在别人心目当中无可取代、非常具有独特性的人，我相信你这一生应该就很成功了。接着来分享张韶涵所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我无所谓》。

到这个 Avogadr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继续来推荐到的是袁惟仁这首恋曲 LA。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